时候也给他当欢迎，结果我说欢迎明天吧，明天吧，打出去对明天的网球就一直做工作的人，但是就是说谢大家，从哪屋来不打听谢大家，这些内容谢大家，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从哪来

0: 摩托车上面不会一点卡车说用车用卡车说帮忙一个上高的车一个上多比较多给那嘛也不过行啊
1: 啊我给我帮你说
0: 用卡车说用车的卡车反应啊没有高的车来的路吧什么一个上是一个上一个上一个上半个上过来啊不少没多少

为这样乱在空中发功，那个咱们干个么子个活啊？我们下官别跟你说，我们那个官啥子我弄不能说。妈妈下不来了我为什么不走给你吧就要不走给你昨天还在妈妈给别妈妈娘娘妈妈小了个一点妈妈我那个过来我的过来了我不想过来给宝干娘宝宝了那天宝干娘宝宝干那个妈妈我的想法我带不过来我带不过来我带不过来